0: 外国人，看一下，
1: 这还不会去做障碍的时候，外卖非常的差的关系。
2: So we'll have 31 to land placing situation under control 1506.
3: 44, copy Virginia 28.
4: Go ahead.
3: Tango, Lima Uniform, 2934, Mission Hold, Mercy,
4: 10-4.